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我当然明白过东西。
1: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你啊，哪里钱？
2: 哦，我当然来过东胜。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分，近看国际风云。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博戈壁，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千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

0: 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
3: 中国之声。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大规模袭击沙特军事目标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六枚也门胡塞武装导弹，红海博弈会否再升级？
1: 今天亚运赛场将产生38枚金牌，游泳和体操项目迎来收官日，还有哪些精彩看点值得期待？
0: 第48届世界机能大赛新增赛项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这些新赛项具体都在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哪些职业新方向？
1: 中外联合考古团队在埃及神庙、北非古遗址、中亚丝路古城斩获多项重大新发现，中国考古经验如何助力海外遗址研究与保护？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缺酿好酒，口子笑。

0: 三湘五祝，
1: 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吉隆榆六不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4: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晚说，该组织在利雅得和沿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没有公布人员伤亡情况。
3: 胡塞武装当天稍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
4: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沿部2座城市。
3: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随着也门胡塞武装9月份发动攻势，曼德海峡的危机进一步凸显，显然对全球航运产生了进一步影响，但这种影响非常复杂。
5: 首先从航运量或者通行量来说，我觉得现在曼德海峡的通行量并没有特别明显，它并不是要整个的切断国际船只通行曼德海峡，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它对整个曼德海峡的通行量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突出。第二的话，航运的成本确实有明显的上升，沙特的船不能够经过曼德海峡，它必须通过苏伊士运河北上再去前出地中海，或者是绕行好望角再到亚太地区，它的运行的成本费用是明显上升的。即便仍然能走曼德海峡的这些国际的船只，因为红海整个地区的不稳定的局势，它的保险、它的租船的费用也是在上升的。所以无论怎么说，胡塞武装它是具备了袭扰红海去控制曼德海峡的这种实力。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采取袭扰红海航运的这种策略，那么也就使得整个曼德海峡的这个局势，它仍然会对全球航运产生负面的影响。
4: 秦天进一步指出，红海危机势必还要延续一段时间，但或不会出现剧烈升级的现象。
5: 我认为这次的红海危机，它首先是一个海陆联动的结果。虽然危机表现在曼德海峡，表现在红海的海上，但是它的根源实际上是在也门国内，在陆地上。在也门内战之中，胡塞武装整体上有些优势，最近南下的攻势也夺取了红海沿岸的这些关键的要地。但是除此之外，胡塞武装要继续向也门南部，比如说亚丁，或者是也门的东部去扩展，实际上它也是面临很大的限制。现在来看，胡塞武装进一步去打击也门政府军，恐怕也取得不了特别大的斩获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也门陆上的危机现在可能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可能不会有进一步的升级。第二的话，就是这次的红海危机，我觉得也和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有明显的联动关系，也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有相互的配合默契和策应。但是恰恰是在波斯湾方向，在美伊关系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最近看到就是美伊之间通过联合国大会这个契机实现了一定的互动，虽然未来的前景仍然不明朗，但是美伊之间的紧张应该说是有所降级。在这个情况下，胡塞武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的红海危机大致上是处于一个延续的状态。
3: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
3: 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埠港，从连接

0: 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
1: 另一方面，近期围绕加沙人道危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持续升温。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多国领导人陆续在发言中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呼吁国际社会行动起来，维护两国方案的前景。
0: 当地时间24号下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现场大多数国家代表离场以示抗议，而以色列代表团等则大声鼓掌欢呼。内塔尼亚胡则将离场代表称为懦夫。
1: 内塔尼亚胡则列民众的安全威胁，他强调以军将继续在多条阵线开展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日前称，决定将以军精锐部队第98师的师部部署到约旦河西岸，并接管此前部署在这里的2个旅的指挥权。此举旨在加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的防御和进攻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指出，以军此次部署罕见。如何看待以军此番动态？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第98师是以色列国防军地面作战部队的主力部队之一，那么主要呢是执行这种地面的突击作战任务。第98师啊都是散兵作战部队，那么城市战非常的有经验。此前呢，第98师的作战部队曾长时间在黎巴嫩南部部署，也曾经针对加沙地带展开过长时间的这种作战行动。那这一次呢，以色列国防军是让第98师的师部，也就是指挥机构，直接进驻到约旦河西岸。这说明以色列国防军针对约旦河西岸的这种作战行动会持续很长时间，因此呢需要一个前线的指挥部针对区域内的所有的以军作战部队进行统一指挥，分区划片的去进行这种围剿。这说明在约旦河西岸还是有巴勒斯坦的武装人员是处于活跃的状态，他们会不断的针对以军的这种入侵行动进行反击，坚持利用城市的这种复杂环境去进行这种游击战。在约旦河西岸，很多巴勒斯坦的武装人员对于当地的地形或者说这种街区是非常熟悉的，大举进攻约旦河西岸，部署更多的地面作战部队，也会让以色列国防军面临更多的风险。从目前来看呢，以色列是不打算撤军的，甚至呢他会通过连续的衔接的这种军事行动，针对巴勒斯坦更多的区域进行深重，他们的生活会面临极大的这样的一些不稳定性。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还是扩大地面军事行动，肯定会加重人道主义危机。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是破坏国际社会和平方面的努力。
3: 气象服务站，
1: 接下来一起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4: 主编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北美洲。明天受到较深的低槽影响，北美中西部多地降水成片，范围较大，其中加拿大西部内陆、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爱奥瓦州、明尼苏达州等地有中到大雨，加拿大西部山区雨雪混杂，局地呢有强降雪。后天降水整体向东推进，受到冷涡影响，加拿大中部偏北多地雨雪加强，并且呢伴有7-8级的风，极地阵风有9级左右。另外，在美国东北部，明后天受到加强的冷涡和地面气旋的影响，降雨增多，沿海局地呢会有大雨落下。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明后两天从加拿大到美国北部多地气温回落，以偏低为主，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就只有20度左右，部分地区呢甚至不到15度。而在美国南部一线，依然受到副高掌控，天气炎热，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子君。
1: 好的，无敌。这里是博宇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5: 5929400706，5929。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家哪里钱？
2: 我当然没买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3: 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Don't worry, be happy.

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

0: 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哎，他住的你啊，哪个钱？
2: 哦，我当然明白，我同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空，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0: 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名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都是熟人。
1: 耶，他是何家哪个钱？
2: 哦，我当然没来过东市。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
3: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0: 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军乐团奏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

0: 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
0: 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

0: 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

0: 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就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曲弦必振，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6: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了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欢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9: 不给你酒，你去酒肉小吃。
10: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9: 每年都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11: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2: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3: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

0: 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2: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航天员朱杨柱说，
4: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3: 航天员张志远说，
5: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3: 航天员黎佳莹说，
6: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心向往之。
4: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7: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8: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9: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8: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10: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8: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4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最红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7: 其他国际消息， 联合

0: 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1: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念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3: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4: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5: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婷婷，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6: 我叫董坤月，以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可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称，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 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的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

0: 六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对于阿拉格奇此番表态，一名白宫官员回应称，美伊双方正经由斡旋方开展积极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这名官员还称，美国在谈判中占据优势，不急于达成协议。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伊方正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方不急于达成协议，但认为美方接受草案，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谈判是更好的选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中国上海举行。总台记者获悉，本届世赛64个项目中，与 AI 直接相关的赛项有8个，其中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是本届新增，新增数量创历届之最。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店围绕繁华商圈、酒吧、餐饮周边道路等重点路段点位，组织全市范围夜查行动，严查酒驾、醉驾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当晚共查处酒驾司机29人，处罚飙车炸街、非法拼改装211起，处罚各类交通违法9000余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中选委主席帕姆菲洛娃25号公布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俺罗斯党统俄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亚运快报，在今天进行的亚运会田径女子铅球决赛中，中国选手宋佳媛夺得金牌。此外，今天游泳比赛全部结束，中国游泳队交出30金13银11铜的成绩单，超过上届杭州亚运会28枚的金牌数，创造了参赛历史最好成绩。乒乓球赛场，王楚钦、孙颖莎4-0击败印度组合，顺利闯入混双决赛。田径赛场，今晚将举行百米飞人大战决赛，谢震业、陈昀杰等名将将先后登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农历8月15，中秋节。先把目光看向天上，中国空间站喜迎建成后第4个中秋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3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对他们来说，这个家离地面400公里，月亮比谁都近，团圆似乎比谁都远，24小时绕地球约16圈，今天的月亮啊，他们要看上好几轮。再把目光落回地上，今年的中秋有些特别，和国庆两节之间呢只隔3天，于是一份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攻略悄悄刷屏。新疆、西藏、川西这些平时心向往之又舍不得一次用掉年假的常见旅游目的地，那今年的机票提前抢跑， 比如北京飞乌鲁木齐，中秋当天的

0: 票价竟然比国庆当年贵了将近一倍。有人呢，硬是把一个三天小长假过成了横跨两周的年假。一个中秋，天上地下，有人在400公里的高空替我们守着月亮，有人呢奔波在返乡路上，也有人干脆把假期塞进行李箱，去大好河山看一场秋色。月亮不挑人，它照在空间站的舷窗上，也照在回归的高铁，奔赴的航班上。中秋快乐，不管你今天在哪儿，月亮一直都在。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这个中秋国庆打算自驾出远门吗？今年中秋假期是从9月25号到27号，和国庆长假呢只隔3个工作日。不少人请三休13的拼假方案，直接解锁超长出行窗口。很多人已经规划起了跨城远行，长线自驾的热度一路走高。那么如何保障自驾路上的出行安全和旅途效率？今年自驾出行路上有哪些新的选择？相关部门将如何重塑便捷出行体验？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来了解一下。
1: 想要奔赴远方，不一定非要开着自家车一路到底。几天前，山西太原的租车市场就早早热了起来。记者走访太原多家租车门店，发现从9月中旬起，就有市民提前到店挑车预定。打算租车的刘先生说，
2: 打算去内蒙转一转，看看那边的草原啥的。租车出行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首先最起码自己省了保养，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了，也可以租一个自己喜欢的。打算租一个商务车，空间也大，因为毕竟路程比较远。
1: 假期租车，中秋国庆连在一起休，选择长租车辆跑长线。
3: 所有客户订单都是5天以上的，最长的有个11天的。长线的话，一般都是沿海城市，像青岛、大连，往北边就是内蒙、北京、沈阳，相对去年来说，这个客单量整体上涨20%左右。
1: 根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先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再租车出行的人次将增长20%以上。配套租车服务持续升级，这种高铁、飞机加落地租车的组合玩法越来越火。不少外地游客在线上提前锁定车辆，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把车送到机场、火车站，游客落地就能直接取车出发。为了保障大家安心上路，租车门店会提前做好全车检查与保养。工作人员刘虎虎介绍，
4: 发车之前都会把这个车况都检查好，包括一些刹车呀、轮胎、玻璃水、灯光。自驾出行的话，在这个发车之前，把咱们这个油表、里程，包括就是他目前车上原有的一些伤痕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正常走保险就可以的。
1: 不少自驾一族现在偏爱开新能源车出发。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或将达到日常的1.8倍。车多了，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难题自然摆在眼前。自驾路上怎么才能稳稳减少里程焦虑？在山东潍坊青银高速昌邑停车区充电站里，不少新能源汽车正在排队有序补电。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充电高峰，当地供电部门已经提前对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充电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充电设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国网山东昌邑市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陈静华说，
5: 我们在节前完成了全市24座充电桩的全覆盖巡检，重点排查高速服务区新升级改造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节日期车主有电可充。
1: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6: 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扩充现有设施，另一方面也精心组织。我们要求研判分析需求，建立了可能在假期出现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也会不断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我们还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需求，要求相关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1: 店家满了便可以继续向前。自驾旅途不只有沿途风景，高速服务区也正在悄悄升级变身。在广东省惠州市的新博高速

0: 龙门服务区，这里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说，服务区创新将本地天然温泉水引入，并且设立了思想泡池、户外景观泡池，可以让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变成温馨的微度假空间。
1: 我们服务区建筑设计采用台地式，依田就势，层层退台，以周边千亩良田融为一体。这里免费提供三处竹汤和一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竹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0: 不过自驾出行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堵车，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保证可以梳理出全国易发生严重拥堵路段静态清单。
2: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0: 从租车自由、安心补能到服务区变身微度假点，这个假期不妨放慢车速，去遇见路上那些更多惊喜。
3: 听着心痒痒啊，这个假期自驾出行多了不少新的玩法。落地租车说走就走，高速服务区呢能泡温泉、遛宠物，充电桩也比往年更密了。路堵不堵、电够不够，这些咱最操心的事儿，相关部门都在提前安排。出门在外，图的就是舒心踏实。祝各位一路平安，也别忘了放慢车速，好好的看看路上的风景。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中秋佳节，您吃月饼了吗？作为节日食品，这段时间啊，月饼的销量迎来一年当中最旺的时段。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月饼销量呢已经超过去年最高峰。从消费趋势来看，低 G 低糖月饼热销 ，IP 款呢也销售火爆。在线下门店，一些创新口味、混搭口味的月饼成为了顶流。今年月饼有哪些新式口味和吃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看一看。
5: 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以广式月饼为主的老字号酒楼前，顾客排起长队购买现烤月饼。近年来，该酒楼除了保持好传统月饼的品质和口感，也不断创新口味。黑毛猪肉月饼、烟肚鲜月饼成了顾客新宠。
6: 再买一盒现烤的黑毛猪肉月饼，上次买过一趟，吃了觉得蛮惊艳的。今天再带一盒回家吃，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也是蛮有仪式感。
7: 打算买一盒经典的鲜肉月饼。再买
5: 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3-4千个，
8: 闻闻臭，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5: 该食品商家营销主管华元明介绍，门店现在平均一天销售额15万元，
9: 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万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1.5个小时样子，高峰期2个小时、2.5个小时都有可能。
5: 在辽宁北票市。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36层手工酥皮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北票市某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杨楠告诉记者：“
10: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万多块，月饼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5: 吉林通化某购物中心副总经理李刚说，今年少油少糖款月饼卖得更好。
11: 很多顾客购买时呢，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少油少糖款。月饼消费集中在中秋节前7天左右，临近中秋这4天迎来了零售的高峰。
5: 在线上平台，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的趋势更为明显。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指出，今年很多商家首次推出低 GI 月饼，销售热度超出预期。
12: 很多商家其实在前2年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在做尝试了，只是今年低糖口味的，只说以这个品牌其他的口味它要增长得更好。其实低 GI 月饼呢，很多品牌都是今年刚开始做的，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做了一个次的尝试，

0: 很早的时候很多礼盒就已经提前售罄了，那我们也能预想到明年会有很多的品牌进来，在这部分的品牌上面的备货量上面大家都会有所提升的。
1: DGI 是指升糖指数低，但升糖速度不代表热量低。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看来， DGI 低糖月饼并不一定说明产品真的健康水平高，主要说明现在消费者对食品的健康价值更加关注，生产企业宣传产品健康形象的热情更高了。
2: 过节本来就是追求口味享受、探索新鲜体验的场景，只不过提高产品的质量不意味着必须无糖 DGI。 DGI 不等于低热量低脂肪，不等于高营养价值，无糖也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放心多吃。对健康人来说，如果只是中秋那一天吃那么一两次，每次吃一块半块，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节日吃月饼是为了增加我们节日的欢乐，为了团圆时刻的好心情，无需太过苛求月饼的养生属性。一年一次啊，对于健康的影响并不大。
3: 今年月饼啊，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一些品牌呢推出了 IP 联名款月饼，成为线上销售的爆款。 IP 联名月饼卖的是什么呢？未来联名还将走向怎样的深度共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年轻人吃月饼除了吃新奇的口味、节日的氛围，还要吃个情绪价值。有的餐饮品牌在口味上做年轻化，比如紫光园主推的奶皮子月饼，弱化传统月饼的油润和甜腻感。月饼礼盒里还有抹茶、奥利奥等口味，产品表达向更日常、更年轻的消费群体靠近。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迪士尼 IP 系列联名、博物馆文创 IP 联名、游戏 IP 联名等月饼成为一股强劲的新势力。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向中国之声表示，今年日销量百万量级的爆款都来自 IP 联名款。
0: 我们现在线上卖的最好的其实是游戏 IP 联名款，比如说像今年的稻香村跟第五人格游戏的 IP 款，像淘淘居跟他在站内外其实讨论的热度都非常高，深受游戏粉丝的喜爱，基本上就是一抢而空的。
1: 比如某品牌联名款月饼结合游戏人物角色推出创新口味，海盐芝士口味的空军款，青稞红豆口味的女王款，冰沙蔓越莓口味的鱼女款，凤梨果肉口味的邮差款等等，深受年轻人喜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认为，月饼 IP 联名打破传统月饼品牌的年龄圈层壁垒，让月饼进入 IP 原生年轻客群的消费偏好，将品牌客群从原本40至60岁的熟龄群体拓展到10至40岁的游戏用户群体。
4: IP 的年轻叙事流行文化为传统月饼品牌赋能，并结合非遗记忆节日文化还原游戏角色细节，其中年轻消费者的喜好，为其提供文化与味觉盛宴，把月饼从单纯的节日食品变成承载粉丝情怀、社交属性的情感载体。年轻人愿意为联名月饼中包含的能收藏、能在社交平台分享的 IP 专属体验付费。
1: 刘和光认为，未来 IP 联名应从简单贴标走向深度共创，除了把 IP 图案印在包装上，更要挖掘双方文化的天然契合点，确保 IP 和月饼的节日属性天然呼应，让联名丝滑耦合。
4: 跳出单一产品合作模式，从前期创意策划、产品研发到联合营销、新鲜场景体验，实现全场的共创，把 IP 元素延伸到消费场景、周边赠品互动玩法中，打造沉浸式的跟年轻群体的消费粘性，遵循消费者普遍接受的一家不超过20%的原则，拒绝换个包装就涨价300元的收割式操作，不能因 IP 盲目提价，要靠高性价比获得年轻人的广泛认可。
3: 从臭豆腐鲜肉月饼到游戏 IP 联名月饼啊，今年的月饼市场确实热闹，低糖 DGI 成了新风尚，年轻人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老字号呢也放下身段，反而起了新花样。不过话说回来啊，月饼呢终究是应景的吃食，健康也好，联名也罢，别让营销噱头盖过了团圆的本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甜在嘴里，暖在心里，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多角度深音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接着说月饼哈，中秋佳节呢，此刻您或许正在和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就着一杯温茶，等着分一块刚拆开的月饼，等月亮爬上来，团圆的味道从来

0: 就没蛋，变的呢或许是我们打开月饼盒的理由。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聊聊今年月饼市场藏着哪些悄悄变化的消费心思。都说月饼卖不动啊，但公开数据显示呢，整体月饼市场规模仍保持了2.7%的小幅增长。这暴跌的呢，主要是5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品类啊。你怎么看这种大家觉得体感上遇冷，但行业总量仍在增长的这种反差？
1: 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一种结构性分化的现象。我们体感遇冷呢，和行业的增长本质上呢，聊的其实不是同一类产品。我们先看一组权威的数据哈。2026年的国内月饼的整体销售规模确实已经达到290亿元了，也同比增长了大概2.7%。不过呢，咱得拆开结构看啊，下跌的这部分的集中度还是很高的。10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的销量可以说是暴跌，跌了76%。那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在常规渠道占比，现在门店的礼盒的销量呢，整体都下滑了将近50%。这是我们觉得体感遇冷的根本原因。大家觉得卖不动啊，其实主要是因为过去呢，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节日营销的广告刷屏，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豪华大礼盒啊，他们有很多企业团购的这种大单在推动。今年其实是明显收缩了，我也去一些商超做了调研，堆头基本上是消不掉哈。那么社交的话题呢，其实也很少有人谈及。那我们说结构分化的另外一端，就是68元到200元的这个平价礼盒啊，甚至是有这30到80元的散装现烤，低糖小份的月饼，这一类销量反而是在持续上升。我们也看到一个案例啊，就杭州部分的超市呢，都出现了礼盒卖一份，散装能卖8斤的这种案例。尤其是健康类的月饼，整体增速是超过了30%的。但是这部分商品呢，大多数是分散在社区店、商超的散装区，甚至是在电商我们即时零售即时配送的这些渠道，不怎么做宣传，没有看到太多的广告，所以呢大众的体感并不明显。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结构化的一跌一涨呢，整体大盘还能保持微增，这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行业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了，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当然我们的大众消费可以说还是稳中有升的。
0: 那简单说，今年这个月饼消费里啊，自己吃的占比呢，首次超过了送礼的这个场景。那这是否意味着月饼延续了几十年的社交礼品的属性正在系统性的弱化？就这种变化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呢，还是一个长期的转向？
1: 这个现象啊，倒不能说是社交属性系统性弱化，倒不如说呢，应该是在节庆中人情消费的逻辑载体发生了一些重构吧。我们可以看看，依然看看数据哈。2026年这月饼消费里头啊，自己日常食用的人占比呢达到了50.4%，哇，真的是用来做食品来越挤了哈。那送礼呢是占到了42.5%，这可以说是自从行业有统计数字以来的首年出现了送礼占比低于个人食用，啊，可以说这也是一个里程碑。那么这里边还有统计说与家人分享的占比呢是达到了55.9%。所以可以看出啊，这个自食和家庭分享现在确确实实是主流了。这个事情呢，我们分两层来看吧。短期来看呢，确确实实我们面对一个阶段性的周期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送礼呢，大多数是企业型的这个行为啊，我们叫弊端的行为，它很依赖企业的服务，相对砍掉了35%到40%啊，商务走访的这个礼赠也就随着相应的再去压缩预算，再降级。所以这是导致真正我们过去的高端礼盒订单腰斩的根本。长期来看哈，我觉得因为消费的这个现象，其实一旦形成了习惯，就会有惯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的可能这种转向是不可逆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情消费的底层逻辑可能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我们送礼的逻辑呢，就是得好看啊，越贵越有排面，所以包装得好啊，档次得高啊，甚至是得送大品牌的。很长一段时间呢，月饼的本质就是一个社交的硬通货了哈。那么现在的逻辑呢，就是大家开始选择走心。什么叫走心呢？就是不是觉得贵的就好。那么我们要送的东西呢，它得值，怎么值啊？得健康，好吃，有差异化的特色。这些呢，其实是更显得用心所在了。所以说可以。

0: 可以这么说，月饼的社交属性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呢，现在我们开始啊更加去贴心了啊，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现在走亲戚，就带两盒现烤的点心，刚刚烤好的，是吧？这种感觉就是既有节日感，也不浪费，而且感觉这个心意呢是热的啊。当然也有人说啊，中秋的蟹卷呢也置换掉了一部分月饼的礼品属性啊，这个我们也可以保持着这个赛道的关注啊。
1: 目前市场上的低糖月饼啊，或者是小克重小体量的现烤的散装的，还有就是食药同源的这种新型月饼呢，正在快速的崛起。那你觉得月饼企业在适配新消费趋势的时候，应该抓住哪些真实的需求缺口呢？又该规避到哪些看似是蹭热点，实际上脱离了消费者真实需求的这种无效的创新？
0: 今年我们看到这些新型创意型月饼的爆发，我觉得本质上来讲还是消费侧啊发生变化，可以说消费侧的升级来倒逼研发生产和品牌侧去做出变化。需求确实是有三个比较真实的需求啊，我们是觉得很值得企业去深耕的。首先就是健康啊，健康确实是我们现在所有做快消品的产业的一个核心的命题啊，也是核心的价值的追求了。那么过去啊，我们想吃月饼，但是又怕这个糖高怕胖，口味可能过去的这个配方还有点腻，对吧？普遍这是一个焦虑。那么现在呢，这个真正大家的这个健康的痛点在倒逼我们的上游或者说中游呢，要去做低糖 DGI 啊清洁配料表。这个其中呢，这个低糖月饼的销量同比增长了最多，达到了38.6%啊，无糖月饼呢增长了42.3%。啊 ，DGI 功能型月饼的增速呢，甚至都超过50%了，已经是整个健康类月饼的第一增长速度了。这个确实是从数据也可以看到，是真实的大众焦虑，这并不是一个小众噱头，因为大家在为这些东西买单。啊，第二个需求呢是小量化、小份化的场景，现在需求变多了。现在城市的家庭呢，普遍这个单身人群多，一个真正的大盒月饼，一个人吃是肯定吃不完的，经常容易造成浪费。那小克重呢，小包装啊，甚至是散装的月饼，它基本上是非常完美的，可以匹配一人食和小家庭单元的这种分享啊，甚至是日常加餐啊、零食代餐这些场景。今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75到85克的独立小包装月饼的销量增长是比较快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有一个案例啊，这个杭州一个商超的散装销量大概是礼盒的8倍嘛。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案例哈、啊，就再也不用担心吃不完和浪费的这个痛点了。第三个真实需求呢，就是新鲜度啊，新体验的需求。现在啊，大家追求要现烤啊，要短期质保的月饼啊，就是我们的鲜月饼啊，要保证新鲜的口感啊，要区别于过去我们提前好几个月就做好的月饼哈、啊，那个保质期长的我们都知道，肯定还会有一些添加。所以今年很多超市的品牌啊，这个叫生鲜超市的品牌吧，推出了非常多现烤的这种低糖月饼。销量增长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啊，所以消费者现在也愿意为这个新鲜度啊来去多付费，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体验和升级的这个需求。那当然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要规避一些无效创新，我觉得这个更为关键啊。就今年有一个概念也打得非常好，叫药食同源，但是呢这药食同源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啊，不是说加几粒这个中药材就能够叫药食同源的。甚至还有很多说这个我是这个减糖月饼和低糖月饼，很多商家在偷换这些概念哈，事实上都有国标的。这些文字游戏背后呢，你只要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它其实不是所谓的真正的那个概念哈。那有些时候消费者在初次购买的时候没有辨别能力，可能会因为没有复购做不长久。第二就是猎奇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月饼啊有很多馅儿和瓤儿。大家就会把各种各样觉得有特殊口味的这些食材呢都通通塞到月饼里边去。我们看到有螺蛳粉啊，甚至是辣条的月饼啊，这些配方呢很容易上热搜啊，这个确实是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可是呢这个热度啊一过了就没有人买了啊，因为真实情况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很难作为这个一个长期大家愿意去复购的口味啊来去支持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热点，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哪个跨界口味的月饼或者是点心能够一直很多年热卖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案例，所以这种也可以称之为是无效的创新。 第三就是

0: 是这个把月饼已经做得完全不像月饼了啊，有的月饼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蛋糕，甚至是冰淇淋啊，所以呢，这种可能已经不属于月饼这个品类了啊，这种就我们觉得脱离本质了，他也就无法去获得啊这个品牌下的这个品类的消费者了。
1: 好，那你觉得月饼市场这轮结构调整啊，其实很多的传统的节庆食品也面临着转型的考验。对于粽子啊，或者是年货礼盒这样同样依赖礼赠场景的传统品类来说，月饼的变化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借鉴价值？
0: 确确实实还是有一些的啊，毕竟这样的习俗伴随我们已经很多年了，我们也很期待啊，这个行业能够在新的时代，在新的消费者的需求下，然后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事实上呢，我们今天讨论月饼这个行业，基本上所有的传统我们叫节令食品吧，大家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觉得，无论是月饼啊、粽子啊，甚至其实还有人说这个元宵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节令食品，大家其实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互相借鉴的这种经验，我觉得核心大概还是四条吧，首先啊，这个双轨制运营，千万别单边压住过去我们说的这个礼赠场景了。这个场景确实是它相当于企业出现团购，对于厂家啊，对于品牌来说，其实是相对平稳，也是很安全的这种销售。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反而做这类赛道的产品的是下滑最严重的。那么未来呢，倒不是说我们不能做了，而是我觉得两条腿啊要都有侧重。比如说礼品线呢，将来做精一点，高端定制。但是呢，别再走过去这种只在材料上去做不夺眼球的这种设计啊。那更多的，我觉得可以融入一些文化啊，甚至融入一些工艺的宣传，这些其实是依然还会有文化属性去看，已经开始变为一个新的增长点了。那么未来就要好好做好健康啊、小包装啊、高性价比啊，然后针对更小单元的家庭和个人消费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两条腿走路啊。第二条呢，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也遇到一个大的我们的节令食品日常化的一个趋势。大家可以看到粽子啊，粽子基本上现在在我国南方的很多区域，它已经不单单是端午节的食品了，它甚至是可以贯穿全年的主食产品。月饼以前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就是一年吃一次，可能准确的说就是这一周啊。对，那么现在呢也有一个趋势在慢慢变成日常的点心，我觉得这个跟它主要的这个馅儿啊，健康工艺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会把时令边界主动打破，这样来讲才能够让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变得更长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个竞争的核心呢，开始从噱头，我们卖包装啊，转向一个产品的本质了啊。消费者也越来越务实，而且大家现在非常会看配料表啊，所以靠外观的包装的时代可以说已经过去了。大家将来要更好的去拼什么？要拼配料。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到药食同源也好啊，说到很多这些健康的配方，它如果不好吃啊，它还是失去了食品的第一性，所以口感依然也要做好。这个就是大品牌好的产品需要去能够不断守住的，如果不好吃，它作为一个食品就不会有大家去长期的购买和复购了啊。所以健康加好吃，这个才是长期的一个竞争力。
1: 是的，其实呢，说到最后啊，月饼慢慢的从用来撑场面的社交道具，回归到它本该就是的那点甜滋滋，配着清茶解腻，和家人你一块我一块分着吃的小甜头。那不管你今年吃的是减糖的小饼、现烤的酥皮，还是最传统的五仁、莲蓉、豆沙，只要身边坐着的是想见的人，这中秋的节味儿就从来没有淡过。也祝各位朋友今晚月色正好，阖家尽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雨暑尽，秋意正浓，
5: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直叫自然鲜香，口子叫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买房最怕什么？怕交了钱还着贷，房子却迟迟交不了。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北京市多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本市贯彻落实关于

0: 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了全面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现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完善商品住房信贷管理，优化土地供应管理，持续做好市场秩序规范和质量监督等六方面的政策措施。自昨天起实行，那么这将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1: 北京市出台的实施意见全面严格预售管理要求，明确要求2026年8月28号后，北京市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还需要出具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同时，新项目申请预售的，其预售资金将全额全过程监管，并且在项目联合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对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评价：
2: 北京多部门发布贯彻落实完善这个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有关这个要求的这个通知啊，是我们全国首个针对房地产三项制度改革的地方版本，具有很强的风向标意义对各地呢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新出让的土地呢预售标准统一到主体结构分顶，这个呢跟全国规定方向呢是一致的，明显呢这个也是提高了一些预售的要求这就要求后续拿地的这个企业项目做好充分的准备。
1: 为了确保在途项目平稳过渡，实施意见以2026年8月28号为关键分界点，做了三类区分，特别是对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允许在2027年底前仍可按原有预售条件申请，但是需要加强资金监管，并且报市级备案。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3: 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安排，保障存量在建项目开发节奏的稳定，避免了集中停工、交付风险，防止短期市场供给出现断崖式的项目，
1: 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在现房销售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严跃进认为，
2: 这次呢其实明确这个讲呢是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呢也是保留了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预售模式也就是说这个预售标准提高后的这样一些模式。那么在现房销售中呢，定金按1%去收取，低于这个此前大家预期的5%，主要是锁定客户保障现房项目呢销售未来是有一定的客户的基础的。
1: 此外，资金监管与主办银行制度也是本次改革的核心抓手，直击过往预售制下资金挪用、烂尾等痛点。实施意见明确，要推行主办银行制度，2026年8月28号后签订开发贷合同的商品住房项目，贷款银行单独提供开发贷的贷款银行为主办银行。张大伟指出，这一规则将显著改变房地产企业传统的高周转模式。过去，房地产企业依靠提前预售、快速回笼购房者按揭款、滚动拿地扩张规模，新政策下预售回款的时间大幅延后，现房项目更是要等到完成房屋首次登记后才能正式卖房，资金沉淀周期显著拉长。
3: 房企不能再依靠购房者预付款来充当建设资金，必须依靠自有资金和开发贷款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资金门槛抬升会直接筛选市场主体，资金实力弱的高杠杆运营的中小房企拿地意愿将明显的收缩，而资金稳健、融资成本低的头部房企更具备竞争优势，行业会进一步的加速优胜劣汰。
1: 当然，为了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压力，实施意见还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出让价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百分
2: 之交清。所以说这次呢，这个政策实质性的去减轻了我们企业开发相应的一些资金压力，对于后续的一些这个住宅用地是能够去缓解一些购地的一些资金压力的。
1: 那么新规实施后，对于购房者而言，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购房的安全性显著提升。新出让地块预售必须主体封顶，或者是直接现房销售，房屋主体的质量、户型、配套都可以实地核验，大幅降低买到烂尾或者是货不对版房屋的风险。张大伟认为，对于北京楼市，政策有助于市场平稳出清，守住民生底线，实现房地产

0: 行业与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1: 短期看，政策将压制高杠杆拿地行为，房企的投资会更加的谨慎，土地市场热度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状态，中长期能够化解商品房交付风险，重建购房者对整个新房市场的信心，推动房地产行业告别高周转的一个旧时代，转向稳健经营、产品竞争的一个新阶段。
2: 这次北京楼市新规说到底就是让

0: 能被跳转到第三方应用或者广告页面。监管部门多次出台规定，明确不得利用高灵敏度、摇一摇等容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但现实当中呢，相关投诉依然不断。为什么摇一摇广告误触、强制跳转等问题反复出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1: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2: 我今天来现场模拟一下，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打开 XX 地图，哎，他弹个广告，车一震，他哒哒跳第三方平台，我都还没碰到手机呢，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1: 这类广告晃动急跳转、干扰用户操作的问题也被大量用户持续投诉。今年六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针对部分 APP 信息窗口违规跳转行为，要求相关企业开展自查整改。此后一段时间，多款 APP 取消开屏广告的话题引发关注，开屏广告没了一度登上热搜。不过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 APP 再次出现开屏广告、摇一摇误触跳转的问题，也仍有用户投诉。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仅九月份涉及开屏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数十条。云南的陶先生反映，使用某地图 APP 时，每次打开软件均会出现开屏广告，广告触发灵敏度极高。
3: 我看完他的视频，我尝试打开，哎，那段时间真的没有广告，真的一下子就给你跳出来了。现在我跟你真正通话的时候，我打开了三遍了，还在有广告。现在倒是没有跳，反正是广告是有的。之前很多应用都是一样的，打开全部是广告嘛。
1: 广东的吴先生反馈，经黑猫平台投诉后，涉事 APP 客服联系他，并为其账号关闭了强制跳转功能。但吴先生说，换个账号摇一摇广告又出现了。
4: 前行广告它是一直有的嘛，只要手机第一次打开这个 APP， 马上就会跳转到别的平台的，而且它在设置里面也没有能关掉的。投诉之后 APP 的客服有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帮我关掉了，我试了一下就还有，他说他们后台显示已经没有了，他说让我关机然后再开机重试一下，然后关机重启，然后把账号退出来重新登录就没有了，只限于我这个账号，但是另一个手机还是一样。
1: 在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印发通知，强调不得频繁弹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或利用全屏热力图，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此后多部门又多次发文要求 APP 规范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诱导点击，打击违规摇一摇。数码评论员黄浩表示，
5: 很多人投诉的是手机厂商，为什么我摇一下跳转到别的 APP 去了，这些都是要调用手机中的陀螺仪，手机厂商提供这项硬件和能力本身是为了提供更多功能的，而不是用来跳转广告的。现在几乎是每家厂商都有关闭陀螺仪的权限， APP 不能调用，但是这是一种被迫的导航、定位、运动健康类的应用，如果不给权限其实是少了一些功能的。
1: 此类问题为何反复出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表示，互联网业务看似品类繁多，但真正经过商业验证能够盈利的业务并不多，网络广告正是其中市场占比最高的业务之一。
6: 对于很多的互联网公司来说，你不要管它的表面上是做导航的、做搜索引擎的还是做游戏的，可以看到他们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开发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广告。摇一摇广告显然也被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紧紧盯上。
1: 包冉进一步解释，摇一摇广告背后有一套利益链条，对相关各方而言，违规带来的收益诱惑巨大，这也是这类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6: 现在国民级的 APP 它的用户量非常大，广告主肯定是希望自己投放的广告金额能够有更高的推送基础规模做支撑，而导航软件显然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其次，广告的中介代理商尽快把这个广告主的钱在广告主认为合理的前提下消耗掉，是广告中介的主要的获利点。最终广告的呈现方往往是 APP 或者是平台，因为广告位也很紧张，谁能更快把广告预算消耗掉，哪一种广告的呈现形式就会被这些平台和中介商所推崇。而摇一摇恰恰是这种最能无意之中就触发广告。
1: 在包冉看来，技术限制只能减少误触发，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广告触发标准和平台责任，提高违规成本，避免平台通过不断试探规则边界换取广告收益。
0: 摇一摇不仅摇

0: 夺走了用户的信任，更动摇了安全的底线。一次次整改，反复反弹的现实提醒我们，治理摇一摇广告呢，不能只依靠阶段性的自查，更需要持续的常态化监管。要根治这一顽疾呢，一方面要细化开屏广告的触发标准，明确何种晃动、多大力度、多长时间才算是真实的用户意图；另一方面呢，要压实 App、广告主、代理商还有手机厂商等各方的责任，斩断这条逐利的广告链条，才能够真正守住安全底线。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沿部两座城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随着也门胡塞武装9月份发动攻势，曼德海峡的危机进一步凸显，显然对全球航运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非常复杂。
2: 首先从航运量或者通行量来说，我觉得现在曼德海峡的通行量并没有特别明显下降，整个的切断国际船只通行曼德海峡，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它对整个曼德海峡的通行量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突出。第二的话，航运的成本确实有明显的上升，沙特的船不能够经过曼德海峡，它必须通过苏伊士运河北上，再去前出地中海，或者是绕行好望角再到亚太地区，它的运行的成本费用是明显上升的。即便仍然能走曼德海峡的这些国际的船只，因为红海整个地区的不稳定的局势，它的保险、它的租船的费用也是在上升的。所以无论怎么说，胡塞武装它是具备了袭扰红海去控制曼德海峡的这种实力。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采取袭扰红海航运的这种策略，那么也就使得整个曼德海峡的这个局势，它仍然会对全球航运产生负面的影响。
0: 秦天进一步指出，红海危机势必还要延续一段时间，但或许不会出现剧烈升级的现象。
2: 我认为这次的红海危机，它首先是一个海陆联动的结果。虽然危机表现在曼德海峡，表现在红海的海上，但是它的根源实际上是在也门国内，在陆地上。在也门内战之中，胡塞武装整体上有些优势，最近南下的攻势也夺取了红海沿岸的这些关键的要地。但是除此之外，胡塞武装要继续向也门的南部，比如说亚丁，或者是也门的东部去扩展，实际上它也是面临很大的限制。现在来看，胡塞武装进一步去打击也门政府军，恐怕也取得不了特别大的斩获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也门陆上的危机现在可能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可能不会有进一步的升级。第二的话，就是这次的红海危机，我觉得也和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有明显的联动关系，也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又相互的配合默契和策应。但是恰恰是在波斯湾方向，在美伊关系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最近看到就是美伊之间通过联合国大会这个契机实现了一定的互动，虽然未来的前景仍然不明朗，但是美伊之间的紧张应该说是有所降级。在这个情况下，胡塞武装要策应伊朗的压力也随之减小，可能胡塞武装也没有特别强烈的动力要去升级红海或者曼德海峡危机。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的红海危机大致上是处于一个延续的状态。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源于美以对伊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沙特原油外运受影响。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

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整体来看，当前中东地缘博弈呈现海陆交织、多方联动的复杂态势，红海与曼德海峡的航运风险持续存续，全球能源供应链与国际贸易秩序仍将承压。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今天是中秋，今年为何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探月工程让我们不只能够在地球上遥望月球，奔赴月球采样、闯荡深空，该怎么样挑发射场？怎么样去挑发射场？深空探索火箭又需要解锁哪些特殊的本领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好了，也祝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幸福，中秋快乐。一首总台播出的电视剧《重气》的主题曲《再珍重》送给大家。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Our strawberries to be the summer's one session is saying.

0: 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我们的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中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

0: 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

0: 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
3: 今日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你去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都中秋节都捏这个桃桃馍，和它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8: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
9: 同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伸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0: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9: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1: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2: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9: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3: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2: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4: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2: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
15: 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
16: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

0: 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 清晨七八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呈现，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呈现王魔阵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2: 哎，这家伙漂亮。
1: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七八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3: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样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备。
1: 九月才能采摘的呈现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酸节。
1: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3: 这三百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1: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4: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
5: 家人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6: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7: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3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2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8: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7: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9: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7: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杰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10: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杰全力冲刺，11秒06。
7: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纪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

赵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四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世

0: 化等类型。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0: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3: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3: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3: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4: Both China and US
5: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5: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1: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

0: 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1: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引发转向失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中美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两国关系定位的内涵进一步丰富。
1: 中秋化月。38.4万公里外的月球静候人类探索，我国登月计划进展如何？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火热举办，所有赛项和体验活动免费开放，公众可看可玩可感，乐享技能嘉年华，带来怎样的独特体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陇南，请听陇南的
0: 购机为何变成分期贷？已经办理的用户怎么办？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115%，日元汇率却反向走弱，高市政府财政政策面临哪些矛盾与风险？

0: 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华西至黄淮、江淮有持续性降雨，青藏高原有较强雨雪天气，华北、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雾天气，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从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深圳、杭州、成都、郑州、南京、武汉、西安。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南京、杭州、郑州、武汉、西安、长沙。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新余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是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回顾总结倡议，提出5年来的成果与有益经验。目前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一个覆盖广泛、机制多元、注重实效的全球发展伙伴网络已经形成。一位美国官员25号透露，继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提议或接纳后重启谈判的计划以来，美国正与伊朗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该官员表示，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国目前处于有利地位。他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已有近4000万桶石油在美国的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本周已向美国调停人通报了一项为期7天的计划，如果该提议中的特定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期满后开放，双方也将重启谈判，以争取达成最终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3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佩斯科夫在评论美方提议在阿联酋组织3方技术级会晤时作出上述表态。据乌克兰媒体25号报道，乌多地遭俄军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已在日本造成12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最后关注体育方面，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5枚金牌，跳水项目开赛，中国跳水梦之队亮相，乒乓球混双决赛在2队中国组合之间展开，王楚钦、孙颖莎对阵林诗栋、蒯曼。中国选手还将在射击、击剑等项目上力争佳绩。在节目进行的

0: 席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美国华盛顿时间25号19:07。当地时间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随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马哲。你好，马哲。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以及相关活动，你在前方有怎样的观察？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当地时间的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0: 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在白宫举行了茶叙。习近平主席指出，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主席强调，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了数亿份的历史档案，其中在圆形大厅永久陈列了独立宣言等历史文件的原件。习近平主席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当地时间25号下午乘专机启程回国。主持人，
1: 回顾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
0: 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用特朗普总统的话说，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也就是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今年5月北京会晤时，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四个多月来，从北京到华盛顿，关乎两国、牵动世界的中美关系新定位，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得到不断充实。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今后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也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此外呢，值得关注的是，美方对于习近平主席此访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除了在白宫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战机在不同场合两次飞越致敬之外，特朗普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并举行隆重迎接仪式，这在中美外交史上尚属首次。另外呢，在今年的晚些时候，中方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将主办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这次访问期间，两国元首也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么人们也期待在两国元首的共同引领下，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主持人。
1: 好的，马哲。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后方结果，烈日奋斗，
7: 烽火不间断，
6: 永远值得依赖。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昨天是中秋节，千百年来从仰望

0: 月寄托瑕疵到发射探测器开展月球探测，中国人对月球的浪漫探索从未停止。今天我国正瞄准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扎实推进各项研制建设工作。
1: 当前我国载人登月的进度条正在持续刷新，登月的实施将经过哪些关键环节？从地球到月球往返约76万公里，工程需要突破哪些难题？登月航天员又将如何选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1969年7月20日，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了第一步，但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轮载人登月在几年后匆匆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航天科技取得一系列新突破，可持续高效益地开展载人月球探测成为可能，重返月球，人类蓄势待发。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10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3: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2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2: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10号有2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十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中国之声，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4: 长征十号火箭目前处于初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2次气流点火实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
2: 是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孟舟飞船目前已进入初样研制的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5: 载人登月的飞船呢，和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的飞船呢，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它因为要进行近月制动以及从月球返回地球，所以说呢，它要求的速度增量或者说要求的这个变轨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是达到至少是1600到200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说呢，和近地轨道的这个飞船不一样，它要配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或者说储箱很大的这样一个服务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两舱的构型呢，在用于载人登月的时候就可以将3名宇航员从地球呢送到这个环绕月球的运行轨道，再安全的送回地球。因此呢，这样一个设计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重量不超过27吨，那就可以由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呢将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
2: 揽月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2名航天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立伟介绍，
3: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一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证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在这个环

0: 境，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没有备份和救援的。
1: 此前神舟20号舷窗遭遇空间碎片的撞击出现裂纹，天地系统马上启动应急预案，发射了新的飞船，保证整个工程和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这样的过程也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展中的重要历史性事件。然而这样的事件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从地面飞往月球过程中需要承担的风险。
0: 大家可以想象，在38万公里的月球如果面临到风险那么它是有多么大的困难。所以呢，一系列的技术突破都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需要我们的科技人员、工程人员主要需要去克服的。
1: 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于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之中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立伟总结为两点。
0: 第一个，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1: 按照目前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月，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国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3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1次载人登月任务。
2: 嫦娥奔月的故事，中国人讲了几千年，如今神话中的嫦娥已经化作一颗颗探测器，飞向月球，落上月面，书写属于中国的探月答卷，还带回了珍贵的月球样品。从2007年嫦娥1号启程到嫦娥6号从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中国人的探月梦想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3: 从绕落回三步走圆满收官，到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中国探月不断刷新纪录。这些无人探月任务为未来载人登月和深空探测积累了哪些技术基础？一路走来又攻克了哪些难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一起回顾嫦娥的奔月之路。
4: 在神话故事中，嫦娥吃了仙丹便飞升月宫，但在现实生活中，从地球飞到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则需要一整套复杂的工程系统和关键技术作为支撑。2007年，嫦娥一号替人类近距离看到月亮，并且传回照片。这一次，嫦娥一号成功实施近月制动，被月球引力捕获，顺利进入环月轨道。我国首次绕月探测任务圆满成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指出，嫦娥一号的这脚刹车为后续任务奠定了良好基础。
5: 我们国家的探月工程的前三期呢，是一个引力非常巨大的天体。当我们不管是嫦娥一号还是嫦娥七号，它在用我们的强大的长征火箭把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之后呢，那么经过3到5天的飞行，它就会飞到月球附近。如果它不进行减速刹车的话，它就会从月球旁边擦肩而过，不知道就甩到哪里去了。所以说呢，我们掌握的关键技术就是近月制动。这个说起来简单，可实际上呢，它不是简单的我们就小踩一下刹车。那么从地球飞向月球呢，运载火箭它的轨道再精确，那因为你飞的时间太长了，当它和我们的探测器分离的时候，哪怕有再小的误差，那么经过3、5天的积累都会到一个非常可观的程度。我们要想保证我们近月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这个位置点足够的精确，又要牵引出另外一项核心的关键技术，也就是中途修正。我就可以让探测器小小的机动一下，把这个误差给它补偿掉，这样继续往前飞，它就足够精确了。那么到达了近点附近以后呢，我就要进行刹车进行制动了。我们探测器遇到的第一个大考，在嫦娥一号的时候，我们就掌握了这项技术，这个就为我们后续的所有的这些飞行任务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4: 2010年，嫦娥二号发射，用携带的 CCD 相机拍到了7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让我们把月亮看得更清楚。2013年，嫦娥三号带着玉兔号巡视器成功落月，我国首次实现地外天体软着陆和巡视探测。

0: 2019年，嫦娥四号带着玉兔二号在月球背面住下，人类头一回把探测器放到了月球背面。嫦娥五号2020年去月亮正面挖土，我国首次获得1731克月球样品。2024年，嫦娥六号目的地也是月球背面，它从那儿背了1935.3克土回来，而返乡的路也要突破一个个技术难点。
1: 嫦娥五号、六号任务，那它采用的是月球轨道交互到月轨道，而是要精确的进入一条能和目标去汇合的这样一个轨道，对它的精度是有很高的要求的。第二个难点呢，就是说要在绕月轨道上，我的上升器要和我们的这个轨反组合体进行交互对接，进行样本的交接。嫦娥五号和六号任务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唯二的两次在绕月轨道上的精确的交互对接的任务。第三个呢，就是从月球以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的这个防热技术，我们甚至为此呢专门进行了一次这个技术验证任务，也就是之前我们称之为嫦娥五号 T1， 利用这次任务我们掌握了这项技术。所以说呢，我们返回呢攻克的这三大难关也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技术亮点。
2: 自2004年我国探月工程立项，嫦娥系列探测器接续奔赴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从绕得稳到落得准，再到取得到回得来，中国探月工程用一次次任务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也积累了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高速载入返回等关键技术。
3: 探索月球没有终点，面向未来，从无人探测到载人登月，从短期考察到更深入的月球科学研究，中国航天还要面对更加复杂的环境和更多未知挑战。每一次出发都是向着更远深空迈出的新一步。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四是另有一片始终排着长队的区域，那就是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所有竞赛观摩和全部体验活动都向公众免费开放，这也是本届大赛人人可参与办赛理念的核心体现。
3: 在这里没有观众席，只有操作台，没有旁观者，只有体验者。前沿科技体验、趣味技能挑战、非遗手工制作轮番登场，体验者都可以上手操作，近距离触摸技能的魅力。那么在这场可看可玩可感的技能嘉年华里，我们能够获得哪些新奇好玩的体验？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悦、张静的报道。
9: 我现在就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额头上微微冒汗，语气里藏不住兴奋。这个让观众有点喘的 VR 打地鼠游戏背后，其实是一套用于康复训练的专业技术系统。
10: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比较呆板，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面对这个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9: 记者在现场看到科技类体验站人气爆棚，无人机操控、自主移动机器人台前始终人头攒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能体验站工作人员于佳咪告诉记者，这些趣味体验并不是单纯的游戏，每一项都对应试赛比赛的核心技能，涵盖界面设计、交互流程、数字媒体整合、用户测试等专业内容。
11: 那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话，它是一个就是基于 VR 的交互类型的这个资源，其实就是我们这个

0: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